0: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免费钓龙虾的活动。宁波达人村景区负责人娄金杰说，假期五天景区游客量突破了50,000人次。在五一假期还有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音乐方向盘。
0: 好了，又到了我们今天音乐方向盘的时间了。在今天的音乐方向盘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来自于西林那一高带来的岁岁朝夕，送给大家，上班快乐，明天见了，拜拜。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

0: 贴了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

具有浓厚的家乡情怀和节日氛围。那歌词当中描绘了元宵灯会、送运离峰、东坡码头等等海南的特色场景。在上元话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见喽。

0: 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

0: 玩。
1: 好，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4: 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进入到我们的旅游风向标。五一假期啊，告一个段落了，你是否已经和

人们的这个跨区域流动轨迹呢已经是被记录在册了。那么今年这五一假期当中啊，谁到宁波来，出城的宁波居民又集中去哪里了呢？根据这个大数据当中，2026年五一假期，比如说5月1号，宁波的这个迁入规模指数呢达到7.960，创今年农历正月十五以来的新高，略低于去年啊，今年哈、啊、这个春运返程的高峰期，勾勒出宁波文旅市场日益增长的磁吸力。那么和去年一样啊，当天这宁波的前大三大这热门迁入来源地呢，依旧是航

从这个省份来看呢，当天到宁波的旅客呢，有大约90%是来自浙江，这个江浙沪哈、这个皖四省的，表明长三角等周边地区啊，仍然是构成宁波假日客流的一个基本盘。值得注意的是，当天宁波排名前20的热门这个来源地当中，还出现一些远距离城市的身影，比如说像北京的出现，一方面可能和部分北漂的

迁入来源地。可能因为不少在汉就读的宁波籍学生趁五天假期呢，也是踏上了返乡的归程。那我们再来看到我们宁波市民去哪里了呢？在全国游客纷至沓来之际啊，不少宁波市民呢选择跨城出游。今年五一假期第一天，这个宁波的迁出规模指数达到11.388，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但是这个数据呢，较去年同期13.356下降了14.7%。这个变化背后

0: 气啦。
1: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3: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4: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

0: 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

0: 善。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
1: 足以让我们的身体合成所需的维生素 D 了。
2: 哇哦，不错哟。
1: 技巧二是一定要注意日晒部位。日晒时呢，建议露出手臂、腿部或背部，注意保护脸部，因为脸是日晒损伤和老化最显著的部位了。
3: 哦。
1: 对于无法获得充足日晒的人，

有防紫外线涂层的太阳镜是保护眼睛、预防白内障和结膜黑色素瘤的必备品。而 C 是涂抹防晒霜，而防晒霜可以说是防晒的最习惯，才会让我们更加的年轻和健康。美好生活从健康，感谢的收听，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天，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奇奇怪怪知识局到点大可上班了。哎呀，今天我总算是缓过劲儿来了啊！昨天一整天我那是头晕脑胀，而且我整个人的胃也翻着倒海。哎，很多人是不是很关心鱼儿的身体呀、啊？放心放心，我没有感冒生病，我也没有吃坏肚子，就是这个体感来自于，哎，我晕车了。

增添了一份喜悦呀。鱼儿是鲜少晕车的，也可能因为我一直在开车，我就没有晕。但是我身边呢是有几位长辈啊，一上车就晕，导致呢他们上不了远路，或者说我们小辈就不愿意带着。因为本来一个小时的车程，可能要因为这几个长辈开成两个半小时，被开得像龟龟爬。

人体啊有两个器官，它是能够感知到运动的，分别是我们的眼睛以及前庭。前庭器官呢在你耳朵的深处，用处就是让你保持平衡。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如果把淋巴液形容成水，把毛细胞形容成长毛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前庭器官

可能坐着或者是扶好站着，都闻得不得了。然而前庭器官却感受到了司机的各种操作，这就导致了信息不同步，那么这个 bug 就出现了。前庭器官报告，前庭器官报告，刚才左转60度，现在又右转80度，这是秋名山车王啊， over over。

0: 一定是我本人在运动，
1: 而实际上鞋里躺的你前庭器官毫无波澜。
0: 这人就在咸鱼压根没在动啊，
1: 大脑就又矛盾了，
0: 那能咋办得住脚的理论？
1: 既然原理是眼睛觉得你坐稳扶好了没在动，前庭又觉得你在疯狂飙车，那正确有效的操作就是你主动动起来不就好了吗？车在动，那你也在车上来个800米，这样不就协调了吗？你可以随着车一起动呀，蹦蹦蹦蹦，反复横跳。

0: 你说睡不着，那么物理催眠吧。如果以上建议你都觉得不行，那局长我还有最后一招送给你。
1: 要不就别坐车，绿色出行，走路去吧。

0: 党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2: 嗨，你好，
1: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陆，柔顺的清风。

又一不小心会扎心，对不对？但是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以前呢特别喜欢成熟，年纪很轻的时候，当别人说哎，这个人看起来成熟稳重靠得住，内心特别高兴。后来有一天听到别人说哎，你真显年轻啊，完全不像多少岁，然后内心又是很开心，小鹿老鹿乱撞 一通啊。年少的时候可能会这么觉得，后来觉得别错那么多了，我想我还是及格好一点啊，一错再错太累了。

敬谁都是要有面子的。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播的歌曲呢，先来说说歌名吧。说完之后可能你会一头雾水，毕竟都是80的人哈。有我爱你，再见再见我爱你，如果你是假的，假如我是真的，你看看这些歌，这个歌词啊，这个歌名绕来绕去有

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想问一下各位，请问一下大家，我爱你再见和再见我爱你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虽然说你是看起来显年轻的80岁的听友，比如说哈，但是呢还是答不上这个问题，还是太天真。给你解答哈，当然不一定是所谓的标准答案，个人认知吧。我爱你再见呢，我觉得重点是我爱你再见应该说是顺便说的，甚至不想说的，先跟你说我爱你，接下来就哎呀，我手机忘带了，我口罩忘带了，鞋带忘脱了啊，钥匙忘拿了，

0: 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

0: 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2: 到这个三甲医院里头，已经能看到这种市场化的导诊服务已经有了。
3: 对，
2: 对吧？
3: 对对，
2: 陪老人去看病，去给你跑跑颠颠交费啊什么。那么这个他当然也面临着一个互相信任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可能需要我们，比方说医疗机构。

0: 网约车带看病，带给你送回来这种，给它结合起来，在网上下单，通过手机下单，
1: 对，
0: 子女也可以给你下单，给你约了一个司机，还带你看病，还带你把你送回来，这种，都可以。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只要这个市场放开，然后政策允许，然后能够让这个市场启动了以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聪明才智和这个竞争，能够让一个行业迅速的成长起来。
1: 是，这是我们谈到的，就是新的这个人口，他们能够得到的。那么就是刚。

我们这些年，刚才就是我们说的，大量的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它是青年，就是活跃在我们现在的这些新就业形态里头，尤其是这种灵活用工的模式。我们传统的这种一个人要找一个单位干一段时间，签合同，上五险一金，在这些行业里头它是不现实的。有些时候它是短暂的一个工作，有些时候它要求你个人是甚至是以个体户的方式跟他签那种众包的那种协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

以前就是说我在这干三天，我不是干三天吧，干几个月，我就在你这儿上养老保险，那么上了我又带不走，你还不如直接发钱给我，对吧？这就是传统的这个保险体制不能够适应它这种高度灵活的就业的一个矛盾。那么现在如果能够通过创新能够让它带走，而且能够跟下一个岗位，不一定是这个行业了，如果它

0: 人的价值在上升，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那么你是不是能够跟人？
1: 就是、卓别林的那种机械化的工作，逐渐的可能会越来越少。
0: 对。嗯，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说 AI 在创造力上存在短板？人工智能能够感受和模仿人类情感吗 ？AI 能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吗？新时代是怎样让学生摆脱应试教育的？更多精彩内容。

0: 指标。
1: 怎么说呢？
2: 我先说一下2025年和今年一季报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对现金流量表的一个描述，就比较核心的目前来一个结论来看的话， A 股上市公司的经营现金流目前是出现了这种叫全局性趋势性的一个改善，这是边际的一个变化，而且是近三年最强的一次修复，就是这是对于这个现金流的一个表述。那么全市场尤其是非金融的一些企业的经营现金流来看，它的增速是非常大的，就是大幅的一个提升，而且这种营业现金比率的一个可以说是已经连续将近四个季度三个季度的一个走升，

0: 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1: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请到多。

0: 到点钟以前有规定的，他们就是休渔的时候就是集中精力把船都保养好，等着开渔。
1: 上午的十一点，中国渔政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即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宣贯活动在石浦海峡广场举行，从5月1号12点到9月16号的12点，东海开展最长4个半月的全面伏季休渔。在此期间，除钓具外，所有的作业类型的捕捞渔船。

0: 肾上腺素的青春泰项目也人气爆棚，高速旋转和失重俯冲让尖叫声此起彼伏，让体验者直呼过瘾。
1: 我们就是全程在尖叫，我感觉这就是一种释放压力的一种。
0: 景区还有旋转木马、揽月游览车等温和的旅游体验，家长带着孩子在阳光休闲游玩，既释放孩子的精力，也让自己享受到难得的假日的惬意。
2: 我们是有三个家庭一起过来的，能够增加家庭的这种亲子感啊，幸福感啊。我们走过来的时候，一路接待他们都非常的有趣。
3: 游乐设

0: 高原的地区，它那个温度比较凉爽嘛，我们再去加带种一季油菜，这个田那个长势的话都要达到200公斤以上。
1: 据了解，今年浙江省油菜种植面积215万亩。本次大会由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浙江省国有农场管理总站、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杭州市农业农村局共同主办，不仅展现当地在品种上优选优育，也集中展示技术上的持续迭代。当地还计划引

0: 年。
1: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2: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3: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4: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你怎么？

0: 验世间的美好，
1: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哎呀，这五一假期结束了啊，大家呢又回到了正常的工作当中啊。说到这个五一啊，可以说是狂炫水果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哈。那么在最近呢，这个水果圈呢出了两件大事儿哈。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各位来聊聊这两个话题。第一件事儿啊，说的是今年哈，以前的水果刺客，现在呢成了报恩天使。什么榴莲、蓝莓、车厘子，以前都是特别贵的啊，这个贵族水果啊，突然间哎，它就不贵了。那分析原因呢有三种。哎，你看蓝莓以前全靠进口，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吃啊。这几年呢，特别是从这个云南啊，那是疯狂的在种啊，全国产量五年翻了两倍多，产量上来了，价格呢自然也就下去了。第二呢，就很高啊，是不是？可现在呢，农民都不用种地了啊，都不用下地了哈，坐在屋里头，然后呢拿个手机啊，所以呢又省下了一大笔这个成本了。第三呢，这个运输成本啊也降低了，以前从这个泰国运个榴莲，链专列全部通了，甚至还有这个全铁快速货运，五天就能够到了哈。所以啊，这路好走了，坏的少了，运费就便宜了，它不就省下钱了吗？啊，不就是给你降价了吗？所以综上所，车厘子自由啦，想吃就能够吃了哈。但是咱想说啊，这个家门口这个水果怎么就没有降多少呢？榴莲还是二三十块钱一斤呢，对不对？你不能说从45块钱降到二三十块钱就属于贵价水果不贵了吧？它平价了吧？反正你觉得，哎呀，还是这个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舍不得吃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最近有一个老式水果为何消失了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大家开始怀念绿皮橘子没了啊，青苹果没了，国产的小樱桃没了。看现在这个水果甜，那是真甜，可吃起来总是觉得像少了点什么啊。比方说这个西瓜，查了个数据，说这个80年代这个西瓜甜度大概是8%，现在的西瓜甜度能够高达20%。那么商家呢总是宣传什么爆甜、纯甜、不甜包赔，那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像是吃了一口葡萄糖。

12.78%、10.55%，三者合计啊占比将近40%。也就是说，当天每5名来到宁波的旅客，就有2个人，哎，他是来自这3座城市的。从这个省份来看呢，当天到宁波的旅客呢，有大约90%是来自浙江，啊，这个江浙沪哈、啊，这个皖四省的，表明长三角等周边地区啊，仍然是构成宁波啊假日客流的一个基本盘。值得注意的是，当天宁波排名前20的热门啊，这个来源地当中，还出现一些远距离城市的身影。武汉呢，位居当天宁波排名第20的啊热门迁入来源地。可能因为不少在汉就读的宁波籍学生，趁5天假期呢，也是踏上了返乡的归程。那我们再来看到我们宁波市民去哪里了呢？在全国。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用科学的健康知识指导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健康快乐每天。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防晒和不防晒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炎症，也就是晒伤，特点是使皮肤发红、肿胀、疼痛、出现水泡等等，并且还会增加患癌的几率。有数据显示，在任何年龄段有过症风险，对皮肤造成多个维度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就不得不说一说防晒问题了。那么很多朋友会问，防晒是要完全避开阳光吗？在这儿呢，

0: 所需的维生素 D 了。
1: 哇哦，不错哟。
0: 技巧二是一定要注意日晒部位。日晒时呢，建议露出手臂、腿部或背部，注意保护脸部，因为脸是日晒损伤和老化井。那么如何科学合理的防晒呢？在医学上有一个简单的防晒 ABC

发挥到 SPF 15的效果哟。再次要及时的补涂，出汗、游泳或者是擦拭都会带走防晒膜的，所以建议在户外的时候啊，每2到3个小时一定要补涂一次了。最后呢，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当下做好的防晒，未来就会回报你以健康哦。科学合理的防晒能够让我们在几十年后拥有比同龄人

0: 八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时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转阴有阵雨，后天雨止转晴到多云，今夜到明晨局部有雾，

0: 湾公交首末站项目，未来这里将作为区域公交运营核心枢纽，填补大磨湾区域无公交枢纽的空白，定位绿色低碳环保的大磨湾站，融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厂区设置15个雨水收集与疏散装置，可实现站点绿化浇灌用水的循环利用。市域铁路大磨湾公交首末站配套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潘阳说，
1: 最迟的就是过滤层，过滤层呢，它还是就是说所有的 T 外水它是送到下面，然后排到那个雨水回收系统里面去的，所有的水是灌溉花草用的。
0: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配套项目8月顺利竣工验收，配合市域铁路象山线年内开通投用，五一期间在建配套项目的近3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推进工程进度。截至目前，涵盖道路、停车场、站点的7个交通配套项目建设进度

0: 民宿连续三天满房，亲子家庭和年轻游客成为主力。宁波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负责人史丹东说，
1: 我们联动了酒店、民宿、餐饮和文创商户，推出套餐和特色服务，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牛马加油站呢，趣味打卡。从目前游客的集中以及高速的反应过来的数据来看，应该比去年还要增加。
2: 聚焦半岛的新闻眼，辐射东海的资讯源。

工匠精神在守护碧海家园的实践中熠熠生辉。通讯员陈姿爽报道，今年五一假期，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文旅市场强势升温，旅游人气持续爆棚。假期前三天，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辖区酒店、民宿、露营场地综合入住率突破

0: 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行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1: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

0: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2: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0%。

0: 徐慧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
1: 配房配套开展防控。
2: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

0: 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共产化育养。
1: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2: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制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

0: 孙莹报道。
1: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2: 为切

0: 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

0: 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琪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2: 转移到哪儿去啊？
1: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0: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另

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

0: 太让我震撼了。
1: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一万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间

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

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四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

0: 一周，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核兵器は
2: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

不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

阿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

信息和通行的数据等些敏感的数据呢，都会采用一个国产加密的算法来加以储存和传输的。同时呢，还将采用可幸存的一个数据技术，确保用户的通行数据呢能够完整的保存，而且不受篡改。通过这两个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呢，可以有效的防止用户的一个数据的泄露，识别身份的仿冒和降低资金的风险，保障广大用户的信息安全和切身的利益，让大家呢能够无忧的通行。

0: 民生回应。
1: 在我们的留言板上呢，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我们市域铁路象山线什么时候可以建成投运呢？那么接下来听听本台记者嘉文对此的解答。
2: 有多少宁向线61公里背后核心数据全解密，该线路全长

远超宁波汽油轨交线路的每小时80至100千米，通勤出游效率翻倍。线路起点鄞州小阳江站，可换乘4号线、7号线，无缝接入主城轨交网。终点象山大木湾站，其中8.26公里的象山港跨海大桥是国内首条市域铁路跨海通道，含金量直线拉满。目前宁象线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全力争取2026年年底建成投运。

题是有关机器人五一上岗，一场技术和治理的双重检验。这一做法呢，充满效率的诱惑，但存在不可忽视的不确定性。对此大家怎么看？欢迎大家来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

你每天都是洗漱、上床、关灯睡觉，长期的坚持下来，大脑会让这些动作和睡眠呢建立一个关联。当你开始洗漱的时候呢，大脑会自动的从工作娱乐模式会切换到一个休息的模式，然后呢会降低心理上的一个兴奋度。其实呢，早睡的核心从来不是强迫自己入睡，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温和的行为，让身体和大脑自然的从忙碌的模式切换到一个休息的模式，减少内耗，来缓解我们的疲惫。

0: 现在呢，很多朋友都比较热衷于看演唱会。那么，因为大家这种喜欢，所以有些骗子呢就有机可乘。你以为简陋的演唱会门票呢，可能就是骗子给你设的圈套。接下来就给大家这方面提个醒啊。
1: 门票其实是一步步掉进骗子的转账陷阱。
2: 高校虚假购物类诈骗占比不低，女生受骗占比更高。骗子在社交平台上引流，先以转小额票款假装成交，再以票务涨价、定金不退等各种借口要求继续转账，甚至还会引导你开启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来自于陈卓璇带来的这一首《记忆点》，它的旋律和歌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传播性，整首歌曲呢是以回忆作为叙事主线。

望下天气情况。今天16石油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转阴有阵雨，后天雨止转晴到多云，今夜到明晨局部有雾。今天南到东南风三级，明天偏南风三级，夜里转偏北风3到4级，并渐增至4到5级，后天东北风。

0: 高速旋转和失重俯冲让尖叫声此起彼伏，让体验者直呼过瘾。
1: 我们就是全程在尖叫，我感觉这就是一种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吧，能让我们在繁重的学业里面找到一点那种快乐吧。
2: 第二次来这边感觉很刺激，然后刚好今天

0: 来啊。
1: 假期亲子项目不乏家庭成员的追捧，童梦奇缘景区还有旋转木马、揽月游览车等温和的旅游体验，家长带着孩子在阳光休闲游玩，既释放孩子的精力，也让自己享受到难得的假日的惬意。
2: 我们是有三个家庭一起过来的，能够增加家庭的这种亲子感啊，

0: 题。园区包括17台大型的游客设施及75个特色项目，涵盖了无动力设备、VR 体验、演艺表演等多元内容。本次五一嘉年华期间，奔跑吧乐园还推出了璀璨烟花、演艺盛典等多项限定的活动，进一步点燃游客的热情。奔跑吧乐园宣传负责人卓林军，
1: 基于今

0: 听众朋友，以种住黄花心，香飘共富路为主题的2026长江下游浙江油菜新品种大会在杭州余杭举办。眼下呢，浙江油菜长势喜人，即将迎来收获期，而这些高产高油多抗的优良品种正是历经数年的育种攻关的成果，配套的智能化的种植和新型的加工技术更加让油菜产业焕发新的活力。请听余杭台发来的报道。
1: 走进杭州原

0: 作为我们省的一个主导品种嘛，它这个年推广面积就接近20万亩吧。这片土地种植有100多个油菜品种，涵盖全国优秀育种单位高产高油新品种32个。浙江省自主选育新品种43个，来源覆盖长江、上中下游12个省市。展示品种含油量普遍超50%，最高超50%，亩产多在180千克至240千克，产量、含油量、抗逆性等 都是衡量品种应用前景的重要指标。倪希元说，指标大幅提升的背后是育种加5年甚至10年的努力。
1: 像那个小包的培养技术啊，就主要是就是加快这个育种材料的一个纯合嘛，要借助这个分子标记来选一些我们需要。

0: 高到15倍左右。
1: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2: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2: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

但效果反而更好，科学怎么就败给了传统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杜克里夫把女儿罗西带到这个村庄，把自己平时的育儿模式和玛雅人做了对照实验。他发现，玛雅人虽然不懂高深的理论，但善于发现和引导孩子的天性，他们的育儿模

所谓科学育儿法依据的许多前提和假设根本就靠不住，今天流行的一些育儿建议也没有被严谨的实验确认过。要知道，儿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是18世纪中叶的事情。今天常见的育儿手册最初也是18世纪的医生编写的。那个时候，育儿手册的读者根本不是普通家庭的父母，而是弃婴收容所的护士。这些护士一个人要照顾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年幼的弃婴，根本忙不过来。他们迫切

也只是针对特定儿童的建议。毕竟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差异太大，环境因素也太复杂了。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继续来讲解这本《天性教养》。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年上的时候可能会这么觉得，后来觉得别错那么多了，我想我还是及格好一点哈，一错再错太累了。也衷心希望我们的故事都不要一错再错，少错一些，毕竟谁都是要有面子的。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播的歌曲呢

再见，再见，我爱你。如果你是假的，假如我是真的，你看看这些歌，这个歌词啊，这个歌名绕来绕去，有点累，对不对？其实别人没有那么累了，只不过把所有的这个歌名串在一起的话，听起来有那么点绕哈。刚才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朴树的《我爱你再见》，那么接下去的时间，我们要来听到来自于丁薇的《再见，我爱你》。

那大家我爱你再见和再见我爱你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虽然说你是看起来显年轻的80岁的听友，比如说哈，但是呢还是答不上这个问题，还是太天真。给你解答哈，当然不一定是所谓的标准答案，个人认知吧。我爱你再见呢，我觉得重点是我爱你再见应该说是顺便说的，甚至不想说的，先跟你说我爱你，接下来就哎呀，我手机忘带了，我口罩忘带了，鞋带忘脱了啊，钥匙忘拿了啊，其实就是想和你说留下来吃顿饭，然后再聊聊再见哈、啊。说不说无所谓哈、啊、重点是我爱你。而再见我爱你呢，就是已经说了再见了，我手机没拿无所谓，口罩没带，我去买鞋带儿偷了我踩着，反正就是啊、再见我爱你，是我进电梯以后顺便说一声我爱你。

见和再见我爱你的区别。当然我也知道现在比如说分清了，那么听完节目之后可能又忘了。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王菲在2000年的预言专辑当中所演唱的《如果你是假的》。

0: 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

0: 腾的深海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 107.3 FM 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

0: 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较多，外立面铝板已经全部安装完成，屋面的话正在进行防水施工，到时候这个整个屋面是一个格栅的样子，做出来跟旁边的市域铁路斜翔站是配套在一起。

0: 新枢纽填补大木湾区域无公交枢纽的空白，定位绿色低碳环保的大木湾站融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厂区设置15个雨水收集与疏散装置，可实现站点绿化浇灌用水的循环利用。市域铁路大木湾公交首末站配套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潘阳说，
1: 最迟的就是过滤层，过滤层呢，它还是就是说所有的 TY 水它是送到下面，然后排到那个雨水回收系统里面去的，所有的水是灌溉花草用的。
0: 记者了解。

0: 在景区东沙滩的露营地上，50多个帐篷有序驻扎，不少游客早早来到这里，和亲友们一起吹海风、听音乐，享受滨海露营的松弛感。游客金倩倩说：“
1: 比较松弛的感觉，平常工作太忙了，而且风景很好，还能面海的，就比较舒服。而且正好今天天气比较好。”
0: 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板块，帐篷露营派。

0: 和亚帆中心等核心片区，实现从清晨到深夜的全时段滨海休闲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亚帆中心在5月1日至3日期间举办帆船嘉年华，游客可参与零基础帆船速成教学和趣味挑战赛，体验感十足。游客陈佳琪说，
1: 骑电瓶车的话呢，绕一下这个海岸线兜一圈，对，大概的话去看一下那个网红的一些景点。
0: 预订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三天，度假区内8家度假酒店、特色民宿。

通讯员陈姿爽报道，今年五一假期，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文旅市场强势升温，旅游人气持续爆棚。假期前三天，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辖区酒店、民宿、露营场地综合入住率突破90%，连日房源基本售罄，成为长三角短途度假、亲子出游、夜游休闲的热门打卡地。通讯员胡代红报道，为庆祝五一国际

0: 哎呦，你问他呀。
1: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2: 当 AI 代笔中
1: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3: 简单，我来问问他。
4: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1: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
6: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啦。
5: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6: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4: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5: 啊，我俩以前错。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

0: 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以

0: 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0: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2: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

0: 源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

0: 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
1: 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1: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

0: 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

0: 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日本和平团体六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

0: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

0: 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回应，正在审阅美方提案。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深做透两篇大文章，持续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深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以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

0: 赋松绑赋能增效，以工作新成效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昨天下午主持着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听取我省“十五五”碳达峰有关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

0: 数字经济、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有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去年全年下降 9.1% 转为增长 0.6%，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7.6%。 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分析说，
2: 有效投资规模扩大，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 13.3%、8.1%。

0: 对于我们的政策的支持，对于我们的产能扩产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支持嘛。
1: 民生领域投资方面，一季度浙江交通、能源、水利和生态环保投资增长8.5%，为百姓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打下良好基础。位于浙西南的丽水云河，当地县人民医院病房改造提升工程正全速推进，项目总投资超1.2亿元，计划改造建筑面积2.5万多

0: 用舞蹈和音乐重现楚汉风云。游客刘浩说：“
1: 我是从天津过来，来到西。”

0: 五一假期，全省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向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7.8%、11.1%。假期里，全省各地公安依托情执行一体化的机制，每天投入70,000多名警力值守。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铁路金华南站上演了一场暖心的爱心接力。一名10岁男孩在列车经停时独自下车与家人走散，车站工作人员紧密联动，高效处置，帮助小男孩平安回到亲人身边。

0: 之路注入强劲动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聂晶说，
1: 我们自身也把自己定位为服务缩小三大差距主力军和示范行，把我们在城市金融当中的优势向城镇县域和乡村做延伸跟延展。这四五期间，我们山区海岛县的贷款社融贷款总量翻了一番，金融资源的精准滴灌，不能说差共

买菜、调馅儿、揉面，一天干满18个小时。当时为了省钱，他和员工在包子铺二楼的地上睡了4个月，铺一层海绵当床，天花板往下滴水，被子永远是潮的。他说，曾有人悄悄来看热闹，当年的香包女王开这么个小包子铺能成吗？他要用行动给出答案。义乌人不怕

0: 和萧山台的报道。
1: 现在这个电表的误差是正常，你看它是正0.183嘛。
2: 在杭州萧山区新塘街道一个新建小区，谢超正和同事一起逐户校验电表，背着设备爬楼入户，一项项核对，一点点校准。这样的工作他一做就是10年。而比起埋头苦干，他更愿意多想一步，改良校验仪配件。

0: 将正式迈入一小时交通圈，届时宁波与上海、苏州等城市之间不再需要绕道杭州，沿线群众出行将更加便捷，有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一场18-17的极限逆转，让22岁的中国小将吴一泽站上斯诺克世锦赛冠军领奖台。这一胜利不仅让他成为世界斯诺克史上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也让德清企业签约选手站上了斯诺克。

0: 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针对日常生活中开门杀、好意同乘等情形下谁来赔、赔多少等问题作出规定，厘清责任，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开门杀

0: 同比增长超14%，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从数据上来看，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约21%，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1%。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支付业务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近290亿笔，金额7.8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4%和

轰炸就会开始，这次轰炸的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表示，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美方提出的方案仍在伊朗方面的审议之中，审议结束后，伊朗将向巴基斯坦方面传达其意见。伊朗消息人士表示，提议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对伊朗使用威胁性语言无效，反而可能会使美国处境更加恶化。

0: 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五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布消息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船舵，使它无法继续。

0: 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法国政府发言人雷荣布当地时间六号表示，法国公司船只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海峡局

0: 足球队主教练当地时间6号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于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14天抵达美国参加世界杯。国际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根据赛程，伊朗队参加的3场
1: 美好世界103910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2: 第三就是建立睡前1小时的放松仪式，那大家可以用温水泡脚或者做10分钟的轻柔拉伸，缓解身体的紧张，尝试腹式呼吸或者4-7-8呼吸法，就是说吸气4秒，然后屏息7秒，呼气8秒，帮助降低大家的心率，让身体进入到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